0: 哎，这是我的一人生建设。
1: 10 or 12 0 8 Eastern Standard.
2: Twelve.
1: 54, you're straight to Lukoil, dispatch clear, 2054.